0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，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adeuba.as，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Rancapino Chico, Alegría, a la guitarra Miguel Salado, del Foro Flamenco de Canal Sur Radio.

0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adyuba.as，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Desde Andalucía, flamencoradio.com.
2: Luis de Lebrija por Seguirilla, al toque Jesús Romero Romerito.

0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dubr.as，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El Polo, canta la rubia de Málaga, en una grabación de 1910.